么搞的有没有事你说没妈妈也是你们要那么提啊事哦呀没开没妈妈拍不怕我看没压抑开起来你提啊没妈妈拍啊我没有办法比亚那么散哦你们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那边妈们拍呀，我他不能拿砖上我打，我右边我不拍呀，那就比呀上我打。